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要来三甲思想的诗篇137篇，这是一首感动人极深的哀歌。作者可能是一个利未人，显然是当时受虐者的之一。对开始我们曾经这是看来表明这是过去的经验，因曾经在巴比伦，并不是现在在巴比伦，可见著作的时期是在作者归回本国了后，他在那里在对象从前在巴比伦痛苦的日子，才动起笔来写成的。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个性跟其他的民族不同，他是非常的固执，而且不容易更改的。譬如说宗教信仰的方面，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，他们也是信他们的犹太教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我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来，在那里对象锡安就靠了。在耶路撒冷圣殿建立的所在叫做锡安，锡安就是圣殿所点的所在。现在他们在巴比伦，无法能活到登到耶路撒冷，也无法能来到圣殿中敬拜上帝。作者在那里对象，因从前在圣殿内弹琴歌唱，一边弹一边唱，如今要弹无法能弹，要唱无法能唱。不但安尼，也可和巴比伦人伫遐来讥笑。第三节，因为伫遐掠阮呢，要阮唱歌，抢夺阮呢，要阮作乐，讲，和阮唱一首锡安歌吧。那个唱因的巴比伦人，叫因唱锡安歌。这是何等见笑的代志！这意思就是讲，恁的圣殿不是伫锡安吗？恁的上帝不是耶和华上帝吗？恁的上帝不是一位我的上帝吗？从前恁伫圣殿咧唱锡安歌，歌颂恁的上帝，如今恁的上帝伫倒落呢？耶稣，恁的上帝也搁伫咧，为什么恁会和因伫阿狗家来呢？好，恁唱吧，恁作乐吧，好，恁唱一首锡安歌吧。兄弟朋友，这个利未人会唱锡安歌，但是唱不出来，因为伊知影今仔日是伫巴比伦，唔是伫耶路撒冷，所以今仔日所处的是罗伯的地位，已经失去了上帝选民的见证。咱知影当初美国会称作新大陆，那是因为在欧洲有一挂信徒为了保持因的信仰，迄个时阵无飞机也无大只船，好不容易在艰难中间渡过太西洋来到新大陆。因初初到迄个所在，开放工作非常的痛苦，因的礼拜堂是一间细细的茶厨，每年11月有感恩节。因为一年中间，因带来出产真多的物件，因就要献上感谢，就将带来的出产带来在感恩节的时阵来感谢上帝。有一位牧师安尼讲，伊在美国讲道的时阵，曾经对个信徒安尼讲：，恁今仔日蒙福，是因为恁的祖先的信仰。不是因为您家己的缘故。

要吟唱一首谢恩歌的时阵，做事的人讲：“阮怎样会伫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为什么唱袂出来呢？因为无有见证。咱无论伫林中，拢必须保持咱的见证。现在因的见证失去了，外邦人叫因唱歌，因拢唱袂出来。虽然安尼。”但是诗人下面的话表明说，听国必须先听上帝，人未话未记上帝。他说第五节第六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若未记你，尽管我的正手未记其他，我若无纪念你，若无看耶路撒冷给予我所得看所喜乐的，尽管我的指头念着相同。在这两次说到未记，强调人无必未记上帝，下面若无纪念若无看，搁较有相款的意思。耶路撒冷城太的惊吓，也是平安的意思，讲明一个人踮伫平安的圣城是有福的，因为伫遐有上帝的圣殿，会通常常到圣殿亲近基督上帝。当日使徒彼得踮伫耶路撒冷，每日都按时阵到圣殿祈祷，所以讲踮伫耶路撒冷的人有福了。诗人的意思是讲，无必未记耶路撒冷，就是无必未记上帝。兄弟，世人的人会通未记上帝，但是你却未话未记上帝。就算世上的人有一日拢唔相信上帝，但是你也得要相信上帝。阮耶稣若未记了上帝，就等于弹琴的未记了其他。换一句话讲，未记了上帝，就是等于什么拢无有，就等于失去了一切，就是等于零。所以咱千万唔通骄傲。上帝予咱聪明智慧、知识、才干、思想、意识，完全是出自上帝恩赐。咱要尊重上帝恩赐，应要归上帝。什么时阵若骄傲、夸口、高估家己，就是未记了上帝。上帝可能随时会收回伊的恩赐。所以咱会气息也搁存在的时阵，无论会弹、会唱、会讲，总要做来感谢上帝。

第七节，安尼讲，耶路撒冷作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讲拆毁拆毁，直直拆到根基。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恨。本篇予咱看起到两种的人，一是巴比伦人，两是以东人。以东人是一罪呢，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。以扫甲雅各是双生的兄弟，以东甲以色列原是兄弟之邦。现在兄弟作难，最阿兄的应该就去安慰帮助你。那怎样？耶路撒冷作难的日子，以东人不但无动静帮助，反倒当恩望巴比伦，将以色列民族完全的拆毁。从前的以东人如何，今仔日的人也是一样。保罗是一个犹太人，伊伫地顶传道的时阵，予伊最受痛苦的也是犹太人。以色列人这一摆受掠到巴比伦，虽然有吃到巴比伦人对因的苦待，但是兄弟之邦的以东人所加重在因身顶的，予因更加感受到苦上加苦。所以世人求上帝纪念这代志。虽然以东的人是安尼怀着弯道的心，盼望别人拢会受难，盼望别人会得到患难，转转伫遐爱拆毁别人。但是阿罗感谢主，伊若无温存，连一支头毛拢袂会落落来。最后咱来看第八、第九这两节，将要受灭的巴比伦城保护你，亲像你款待阮的迄个人平和，替你鞋啊，塞伫半脚顶，迄个人平和。落尾这一句话，互咱看去到巴比伦人是在真战念，因对待掠来犹太人，将囡仔对老母的怀中抢来。随意歇在石头顶踢来踢去，因用真歹的态度在遐来对待因，在遐来待因，将遮当作快乐的事。但是因未记了在天顶有一位公义的上帝，就是以色列人所侍奉的上帝。朋友就会记得，因是单单估计失败以色列人，也无估计到以色列人的上帝。因也无想到这一位公义的上帝有一日要保护因，予伊全然的毁灭。请伊记得，咱的上帝是一位施暴的上帝，是轻慢不得的。咱无要做以东人，也无要做巴比伦人，更加无必未记上帝。